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敦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四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8: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7: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8: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7: 我觉得就是精彩至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诶，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8: 好，
7: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8: 对，
7: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8: 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7: 你说几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8: 对，
7: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8: 对，是的，
7: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8: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7: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
8: 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对，
7: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8: 是。

0: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 嗯，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1: 嗯，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0: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1: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0: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1: 对，
0: 像南苏丹、索马里。
1: 对，
0: 其实都是东非。
1: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乱，
0: 海盗，
1: 对，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0: 哎，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1: 它不属于东非，
0: 它算南非吗？
1: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0: 哦，
1: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1: 大部分
0: 是在
1: 东
0: 非。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1: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行
1: 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的，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有点像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样
0: 食物才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6: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5: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6: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5: 对，
6: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5: 对，
6: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5: 对 Big Five 还有 Ugly Seven。
6: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5: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rk， 应该是獾啊。
6: 对，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5: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6: 比秃鹫要大。
5: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
6: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5: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6: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5: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6: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5: 对，
6: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5: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儿。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 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
6: 嗯，
5: 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
6: 嗯，
5: 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6: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

0: 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的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大
1: 的车上
0: 、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1: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八个小时或者九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北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1: 对，
0: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能感受到。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1: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
0: 闻到，是不一样，
1: 你能
0: 闻到没有那么汽油味儿。
1: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对，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敏感
0: 一些。
1: 对，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也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啊，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啊。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0: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1: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0: 因为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1: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
0: 啊。
1: 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 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0: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1: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 相一致的
1: 对
0: 这种居住环境。
1: 对，所以你会觉得、嗯、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啊、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
0: 嗯，
1: 但是
0: 不会吃苦。
1: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些还挺割裂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1: 对啊，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
0: 嗯，
1: 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啊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0: 因为他们接待过太多的老钱。
1: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
0: 嗯，
1: 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
0: 嗯
1: 嗯，很直观。
0: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富豪这首 Utopia Love 乌托邦之爱，继续来听歌达文西这首呜呜。而其实对于达文西的歌，很多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里面的状态，他们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可以直接对号入座，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那一首叫做大都会的歌。而至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呜呜里面啊，可能也是一样啊，有着太多太多对于世间的感慨吧。因为很多的时候，当人进入到某一种状态和情绪之后，无法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达，更多的是用一种眼神，又或者是这种叹词来表达当下自己的一种状态。来听达文西呜呜。

听到王菊这首 Tucky Yellow， 王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许和他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因为他在参加比赛之前啊，本身也做的就是艺人的助理啊、管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歌，椅子乐团。而对于椅子乐团，有人有过这样的一个形容啊，如果落日飞车是浪漫的，那么椅子乐团就应该是可爱的。接下来听树屋。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王告五人乐团运气来的若有似无，歌里面所唱到的呢，其实是成员犬青在兼顾学习和演出工作的一种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在大学的生活当中，生活圈里面所会有的那种所谓的浮世绘吧。对，他们总说自己有运气加持，也有不愧对运气的努力。嗯，这句话就是一句概括，来具体感受一下吧。告五人，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听到歌来自于新裤子这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了新裤子所带给我们更多的音乐的可能哈、啊。

小男孩乐团这一首《我的骄傲》Proud to be me， 我的骄傲就是我自己啊，每一个人都要感谢一下自己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带着浓浓的赛博朋克的风格，就是我们的 OVDS 和陈慧婷共同带来的这首《冥王号》。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吴青峰一点点啊，早前是写给林宥嘉。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土拨鼠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于马迪和刘恋合作带来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田约翰《留给你的我从未》。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

0: 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爱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吧。其实呢，在影视作品当中，很多导演对乐队的音乐作品也是特别的偏爱。比如说今天想首先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这出自于2020年上半年的一部，应该说是第一部热门爆款剧《想见你》当中的番外篇插曲哦。当然如果你是这部剧的忠实的观众的话，一定听得出来它讲的是谁的故事，不再是暗地的抽泣，而是快乐自在的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拥抱》。

光影在歌唱，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今天我们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跟你来搜罗乐队影视金曲。这首歌出现在想见你当中，成了王

全胜的蓝色初恋，确实画面也是很夏天的，有白衬衫，有自行车，有麦田，把阳光微风，看上去一切都非常美好。很多乐队呢，在成名之前呢，都是有一些波折或挫折，但飞儿乐团他们不一样，就是因为演唱了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Lydia》而出道了，所以他们在成名或者说爆红之前几乎就没有经过成名前的低谷，出道第一首歌就成为了音乐各大榜单的热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味这首飞儿乐团 Lydia。

现在在说起飞儿乐团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跟以前其实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主唱变得不一样了。换掉主唱这件事情呢，粉丝们多少是有一些讨论。不过呢，陈建宁就说，他说，我们在之前跟飞沟通很多，但是呢，他因为自己很有音乐的想法，所以希望在新的方向有好的成绩，于是呢，就有了现在的新的一个飞儿乐团的一个样子。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4: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们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

0: 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0: 为了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机主，
5: 司机，
6: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画画。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1: 今天会跟你来回顾一些经典曲目，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呢，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这部影片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在2000年的时候，迪士尼电影公司策划了《恐龙》这部影片。后来我才知道啊，当年迪士尼是期待着有真人和这个动画恐龙一同来出演的。后来呢，他们又希望可以遵照自然的科学考证，所以呢就推翻掉了真人和动画恐龙一同出演。但是影片中的风光是让人印象很深刻，都是热带风情，据说这个风光是来自于夏威夷岛和塔希提岛。这部影片呢就叫做《恐龙》。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当年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红啊，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当我想起你》。你知道吗？它的原版啊 ，Trademark 乐队来演唱的。他们是起源于德国的一个三人乐队，因为是三个好朋友，原本呢是在餐厅服务的。后来呢，在餐厅呢就有一些音乐家啊、相遇之后呢，他们有了一起做乐队的灵感。关键是这首歌啊，原来它的原版呢倒是还完全不一样，但原版的呢变得非常的温情。这首歌叫做 All in Love， 来自 Trademark 乐队，这是影片《恐龙》的主题曲。

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来自2000年的《恐龙》，这是它的名字，不要和《侏罗纪公园》搞混淆了，这是完全两部影片。当然在当年啊，包括一直到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影迷啊会把影片拿过来做比较。那在电影《恐龙》当中讲的是这个主人公恐龙，他是被狐猴养大的，因为呢经历了一场流星雨之后呢，他们决定去寻找新的家园，于是呢就遇到了自己的恐龙同类，他该怎么样适应新的环境呢？故事就慢慢这么的发展。老实讲，这个片子啊，再看一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一真一幻。你想想看，这可是2000年的动画电影哎。说到一真一幻，又是一个最近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你是相信童话，还是相信现实啊？而伊能静小姐姐呢，在她的微博当中呢，也写到，到底现实中有没有童话呀？好吧，接下来呢，继续和你来搜罗乐队的《夏天》这首歌，确实很夏天啊，来自于一部呢。我觉得是很阳光的片子，叫做《少年时代》，尽管它谈论到了很多成长的烦恼。而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熟悉的一支老牌的乐队 Coldplay 献上了他们的这首《Yellow》。这首歌曲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提名，并且呢，因为单曲获得了最佳摇滚组合的提名。而写这首歌呢，也是非常任性的。2000年，对，也是2000年的一个晚上，酷玩乐队呢录完专辑之后，小伙伴们一起出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天上夜空是很漆黑的，但是星星呢就特别耀眼。于是这个时候胡乱弹唱着的主唱克里斯汀·马丁呢就抬头看着这个星空啊，即兴地哼出了 Yellow 这个旋律。可是这个旋律当时没有名字啊，怎么给它取名字呢？无意间看到了当时录音室的一个朋友，他有着黄色的皮肤，他觉得这个皮肤呢是洋溢着黄色的暖暖的光芒，还挺好看的，所以就即兴给这个旋律呢取名字叫 Yellow， 也就有了这首歌了。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少年时代》，今天我们来搜罗一下乐队献唱的影视金曲。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

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

代表曲目啊，来自于乐队 Joyside。说这个乐队名字，应该你就能想到导演辛爽了。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啊，他自己导演的这个剧，视听语言当中的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看其实是一半，那你只能看到一半的信息，但另外一半呢，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找答案，那就是靠听来的。这一支朋克乐队 Joyside 呢，就是辛爽所在这个乐队啊，他曾经是一个吉他手，所以呢，在过往的他的音乐工作经历当中，他必然对音乐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在剧集《隐秘的角落》当中也保持了一定的音乐品味。很多人都说《小白船》是让观众去发现、去探索的这么一支预告曲目，而第二集的片尾曲《犹豫》和第八集出现的片尾曲《Good Night》呢，是全剧隐藏最深的两首剧透之歌。我知道十二集已经看完了，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剧集，再回头再刷一遍的话，不妨呢多留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这十二首片尾曲。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朋克乐队 Joyside 这首歌曲《Good Night》。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吧。接下来这个乐队啊，他们的名字是缝纫机乐队，会让你想到大鹏的电影，对吧？我是给他们点赞的。相信未来一眼当中的缝纫机乐队合体了，到这儿才觉得大鹏他们是来真的。所以这首歌呢，我们来听都选择。

今天最后这首歌曲啊，隆重登场，这是一个 live 的演唱，《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皇后乐队。这首歌呢，长达6分钟啊，听完之后像听音乐剧一样，一直到现在呢，都被视为是皇后乐队最伟大的作品。说了性格，说了对待人生的方式，这首歌呢，不仅是蝉联了英国排行榜榜首9周，而且呢，在不少国家的这个音乐排行榜上都是名列首位的，而且它在摇滚史上被称作是摇滚歌剧。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书啊，也宣布了英国热门单曲的前10名得主。那这前10位名列榜首的，就是皇后乐队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好吧，慢慢感受吧。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2块6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6: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对要举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6，大家呢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您的老朋友玲玲。那你看啊，现在已经11点多了，一会儿咱们就要下班了啊。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工作和学习，咱们可以放慢一点节奏了，听一听音乐来放松一下，小小休息一下。其实在中午的时间不用太匆忙，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来治愈疲惫，来舒缓心情了，你说是不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你年少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哪一首老歌当做这个手机的铃声或者是闹钟呢？想想以前哈，咱们是用这个按键机还有触屏智能机的年代，总是喜欢精心的来挑选喜欢的歌，设为专属的手机铃声，或者说早起的闹钟，或者说是这个短信的提示音，有没有？其实那时候没有很复杂的歌单啊，一首很喜欢的歌就可以循环好多遍好多遍，当成铃声用一整年。哪怕呢现在在听到短短的几秒的前奏，就能够瞬间的勾起满满的回忆了。所以呢，来吧，和大家来聊一下，之前有没有用哪一首老歌当做手机铃声或者是闹铃呢？那说明这就是你特别喜欢的宝藏歌，是不是？一起来分享一下喽。当然我们分享的地方就是在咱们这个粉丝群里啊，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哎，可以打开一下微信，搜索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私信我们后台发送进群两个字，扫码就可以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来了，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音乐。

好，刚刚呢发到群里面就有朋友发来说，这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很有起身战斗的感觉。谁送我点小鱼干说了，秋天不回来，大手牵小手。哎，大手牵小手是谁唱的呀？是梁静茹吗？还有一人之下的黄杨扁担，以及再见只是陌生人。哎，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是谁唱着来着，再见只是陌生人啊，是庄心妍唱的，是不是？行，那这样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来先来听一下这个感觉起身战斗的感觉的歌，叫做来自这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0: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1: 好的，北京时间呢11:15了啊，正在关注的是一路好嗨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啥呢？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很多年前或者说近年有没有用哪一首歌，或者是近期的新歌或者是老歌当手机铃声或者是闹钟的，还记得吗？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来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私信后台发送进群两个字儿，就有扫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大家听到这首歌是咱们群里的三运琴行他给大家分享的，他说这首歌呢是以前玩乐队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芬兰夜愿乐队啊，那时候还是这个塔姐当主唱的时候，把他的一首 Nemo 啊作为了铃声，真的是很好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受这种摇滚的，那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啊。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好的，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呀，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今天呢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是啥呢？就是曾经设为了手机铃声闹钟的老歌，你还记得吗？刚听到的是我们群里的三运琴行为大家这个送上的是 Nemo 啊这首歌。那马上要听到的这歌呢是庄心妍的啊，再见只是陌生人，这是咱们群里的这个谁送我点小鱼干啊，为大家推荐的。

0: 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4: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5: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6: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魏翔送了这首歌呢，咱们群里的有朋友点了这首歌，他说之前呢他用了这首歌，还有一首是啥歌来着啊，运动进行曲作为这个手机的闹铃了，说是早上起不来，所以呢一听这首歌吧，他就一下就能起床了。我说哎，真是好办法啊，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醒醒神啊。

好的，北京时间呢11:27，正在锁定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一起来聊聊天。那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咱们聊一下啊，曾经设为了手机铃声闹钟的老歌，你还记得吗？我们群里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当年的老歌啊，这个小土匪说了他有几首歌，还记得啥歌呢？是叫什么丢手绢啊？不是，是泪伤啊，然后呢是无羁，还有一首是让泪化作相思雨。他说呢这三首歌啊已经十几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听的这个让泪化作相思雨，然后呢中间的部分呢就又听了这个泪伤，现在呢是无羁，已经是好多好多年了。是不是比较专一啊？不改啊？以后都不改了吗？确定吗？说，这些歌呢，十几年前外甥女大学毕业，给我弹了吉他啊，非常的怀念。你看吧，故事就来了。好，那接下来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定点广告了，一会儿呢我们来选上一首他送的好不好，他的这个手机铃声好吧，那我们就半点以后再回来。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个6块，2个6块，1个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6: 这里是一路好嗨。

0: 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5: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还有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哎，不小心山路十八弯又出来了，我们换一首吧好不好？明天你好这首歌，在哪一年忘记了，就是曾经作为这个铃声来听听啊。这是牛奶咖啡的歌。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5: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6: 微信好友 OK 提问，比亚迪 DMI 和吉利雷神混动哪个更省油？
7: 如果只谈油耗的话，比亚迪 DMI 更有优势。吉利雷神混动技术路线跟比亚迪 DMI 类似，但发动机并不是经过电气化改造的专用型号，三档 DHT Pro 模块有点过于复杂。比亚迪 DMI 虽然不如 DHT 速域宽广，但实际开起来更简单好用，并且油耗控制优于吉利雷神。
6: 微信好友 Duck 提问，10万左右灵巧好开的纯电车，女生开，除了比亚迪海豚，还有其他推荐吗？
7: 如果要性价比，可以关注一下50缤果，颜值高，内饰设计讨人喜欢，定价也不贵。如果比较关注安全，可以考虑一下奇瑞的小蚂蚁，全铝车身架构，后置电机驱动，300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都是重要卖点。但是这两款车的总续航和电驱技术都不如比亚迪海豚，虽然海豚的定价稍微高点，在这个级别当中还是很有统治力的。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

0: 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好的，
1: 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 我们的长征8号甲7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梦舟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以及咱们后续月球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也在做技术储备，咱们的卫星互联网也在加速， 千帆星座等工程呢，现在都在带动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
2: 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1: 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 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 它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它形象的称呼说它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 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 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儿。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
2: 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1: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 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 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

0: 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穿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多教科书和科普书上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是德国呢？很多科普书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说那时候德国的科技厉害。其实啊，没那么简单，这一句话概括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再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10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1: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0: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什么样，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商业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能有我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问这些问题。
1: 业界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套书的呢？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邹丽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邹丽。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和太空生存那些事的责任编辑。我跟张忠善老师有合作出版过好些图书，他很擅长去拆解一些严肃的科技知识，并且把它们变得好玩。那这两本书就是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来讲航天，最开始其实是叫航天发展几件事和太空生存几件事，但是我们在看稿的时候发现这些故事它本身太生动了，几件事这个词其实还是有点冰冷的，所以就改成了那些事，就是想传递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也让读者了解到航天它不是高不可攀的，它背后全是人的故事啊。当然这并不是野史，书里面每个好玩的故事背后都是对应着航天科技的关键节点的。你比如书中在讲到加加林他在发射前尿在汽车轮胎上啊，这个细节听起来好笑，但是背后其实是早期航天连基本的大小便收集装置都没有，后来美国航天员谢泼德也因此尿了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十号那坨控制乱飞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秒共振， 直接促成了中国火箭抛物振动问题的彻底解决。

0: 还有意大利航天员头盔进水差点溺亡那个事件，让舱外航天服的冷却系统设计也变得更加可靠了。书里面像这样以故事来讲科技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两本书就是这样，笑着笑着就让你把航天科技的发展史读懂了。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学生还是对宇宙好奇的年轻人啊，这两本书都不会让你失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来聊聊航天的那些事情，有两本书和大家分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两个书号，但是啊，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套书，因为你上去之后，海底能够在那儿待下来，能活下去啊。可能大家读航天史的书啊比较多，但是关于太空生活生存的内容的书籍相对而言就少一些了。所以您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是想把一个完整的航天的历史以及人类在太空生存的内容完全的展现给青少年吗？
4: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上天后还要生存，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今天航天啊是咱们生活里边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今天很多的事，比如说你的手机能导航，其实是卫星的功劳。然后呢，空间站里边有几个航天员在那长期驻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不正常的事儿。其实把时钟往前面拨100多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都不敢确定说人类到底能不能飞上天。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飞机，就莱特兄弟那架，它是1902年上天的。然后第一架火箭呢，是二战末期问世的。想想看，离今天也就100多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跟他说100多年后会有人一直住在天上，他不敢信的。这是我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科技，在昨天都曾经是不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要启发孩子们敢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孩子们，大家都看过飞机，都看过火箭，对不对？坐过火箭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坐过飞机的有很多。那我问你，飞机和火箭的区别在哪里？
3: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4: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1/3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电视，看过视频啊。
5: 没错没错，
4: 哎，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的神话故事里边啊，在这两部神话里边，能在人类视线里边你看着它飞的，比如说雷震子，比如说大鹏鸟，它都长个翅膀，但是它超出你视线范围外，你看不见，你光知道它飞了的，孙悟空、姜子牙这种，嫦娥飞到月球上，飞到月亮上，它没有翅膀，为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就是他看着眼前的鸟飞啊，他知道就是他是扑棱翅膀的，他能模仿这个鸟飞。这种咱们今天的科学上叫大气层里边飞，叫航空。但是咱们的祖先呢，看着月球就知道它很远，就知道翅膀一定飞不到月球那儿，所以呢咱们的祖先就干脆不去想什么内容，不去想怎么飞过去了，就直接让它就是骑个梅花鹿，或者说摆个姿势就过去了。这种在咱们今天啊科学上超出了大气层的飞行叫航天。我们的祖先没有大气层概念，但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两种有根本性不同，所以啊到了远处的飞行根本就不去让它长翅膀了。在这个基础上，你看我们书里边再给同学们讲明代万户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刘山，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听过万户的故事？
5: 万户他是把几十只火箭绑在椅子上，希望 飞向天空。几十只的火箭绑在椅子上飞向天空，我们大家现在做一个小实验都会知道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4: 对，失败了。而且它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那个、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它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去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先驱呢？全人类认为它是先驱，不只是咱们中国。因为啊，科学事业开始之前要有人先敢做梦，咱们飞天之前一定要有人向往飞天。航天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有人先想着往月球上去，我们最后才会登上月球。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航天先是一种梦想，然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敢想是敢做的第一步。
3: 当有一些孩子陷入到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趣儿，所以请问张老师怎么做到有趣儿的呢？还有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的特别有趣的配图，这些图又是怎么来的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来了。我们这套书啊是专业的插画师给画的图，我们跟我合作了将近10年的插画师，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对方的作品，所以一拍即合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们给这书里边配了大量的漫画，我们保证一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打开这本书，你映入你眼帘的一定不只是灰扑扑的文字，一定有画，每两页最低有一只画，甚至可能放了2幅3幅画。我们画这些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夸张脑洞大。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想想，咱们都动手画画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表现出照片拍不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我给你画了一个火箭跟现实中的一模一样，

0: 们还画它干什么？我们拍个照片放上去不就完了吗？就一定要脑洞大，是画拍不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插画脑洞很大。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航天史》这本书第六页提到了中国古代神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哎，中国古代想象了很多飞天的故事。这里边呢，我们写了《山海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凶兽叫穷极。《山海经》原文呢说它有牛的体型、老虎的相貌，再生一对翅膀，它是吃掉恶人的一个凶兽。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嘛，同学们不可能见到植物，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看看牛的体型、老虎相貌，再生一对翅膀是。但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用《山海经》那种画法，而是走了一个说适合今天小朋友们审美观这种路线。画了一个呆萌呆萌的虎头，画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他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小朋友们拿到手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打包带走啊，这个词儿是个幽默的说法，对不对？你这个照片里边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展现说把一个人把两个人打包带走。但是漫画不一样啊，咱们的手绘漫画真的就给他画出来，就把他和他的老师叫奥伯特给画到了一个口袋里边，然后画了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啊，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它不能扔到窗外，就不能往外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啊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里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李健之前呢，他在参加一个演讲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一个人啊，真正可以掌握的东西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少，能够学会一两样就已经很不错。而且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应该去学会舍弃很多的东西，很多快乐应该浅尝即止。所以说呢，专注应该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体会到的幸福，而别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好，他可以通过音乐这种载体，把自己的幸福来进行传播。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自律这个词呢，其实是我在朋友圈当中啊经常会看到的啊、有很多人呢说他就不太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他向往的自由呢是通过勤奋和努力来实现的更加广阔的一种人生状态啊、那么什么样的自由才是最珍贵和有价值的呢？他就提到了一万小时定律，他从来都不相信上天掉馅饼这样的灵感，或者是一直坐着等到的成就。那么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呢，就要靠势必实现的决心来认真的生活着。这段话还挺燃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一场雨浇透我思绪，潮

有一次我在上海旅行的时候呢，特别去吃了蔡澜先生开的点心店，我就想到我看过他的一本书啊，叫做《我决定活得有趣》。他说，把生活的质素提高，今天活得比昨天高兴快乐，明天又要比今天高兴快乐，就此而已，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活下去的真谛。如此看来的话，好像他老人家的想法跟我们年纪尚小的时候还如出一辙呢。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本书里面讲到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不必反复咀嚼，一生不长，重要的事儿啊也没那么多，天亮了咱又赚了。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0: 梁静茹暖暖。再来听到的是一部电影，其实关于女性群像的作品当中不少好听的歌曲，不管是三十而已啊，还是更早的剧，还有就是之前2004年有一部二十三十四十这样一部影片，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浪漫爱情喜剧，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主演，讲的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的情感故事，他们的歌曲也唱的是如此。这首《女人，女人，女人》，
1: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2: 你管，
1: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2: 当然要管。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让你开车路上不犯困不无聊。我猜呢，很多人的手机里面一定保留了不舍得删除的那一张或者那一些照片，还有那些不会删掉的歌。你知道吗，私藏的歌单是会暴露出一个人喜好和个性的。有人呢，这个内心特别喜欢安静，所以呢，喜欢的歌手都是比较安静的。像我收到歌单，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私藏歌单当中啊，全部都是民谣歌手。还有这位朋友，他里面全部都是李健，结合他的名字，我猜应该是迷妹吧。还有人呢，就特别喜欢听一些欧美流行音乐，感觉都是那种跑步歌单一样。今天节目当中歌单呢，是比较轻松的一些曲目，来听听看，有你喜欢的吗？

怎么样，今天的歌单里面你觉得哪一首歌让你有这种放松心情呢？这时候呢，先来听听看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想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周杰伦《乌克丽丽》。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这个时候呢，你听到什么的歌都感觉说啊，好热闹，好开心，那你应该不需要加班。如果你听到什么歌都是哎，跟我无关，说明你可能是要忙到什么状态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吧。

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这小节呢，我们来感受宝藏原声他们的魅力了，还有会在音乐当中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你好，李焕英，有一首片尾曲，这个歌呢，我其实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当时已经给哭忘了，就根本就没有留意到片尾曲了。如果有跟我一样感受的朋友，就是完全对片尾曲没有印象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张伟为这部影片演唱的片尾曲《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我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呢？没有在电影院听到，是因为后来电影不是大火了之后嘛，各种各样的一些幕后的花絮啊，然后方方面面的东西啊，都被网友挖掘出来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浪漫的评价，关于这个歌，说大张伟啊，是用歌声搭建被窝。然后他后来还特别解释说，也许可以说搭建游乐场，又或者是搭建旋转木马，但是觉得粉红色的幻想不够恰当，毕竟这首歌摆脱了华丽或者是烂俗的甜蜜曲调，所以选择了被窝，是安稳的、温暖的、包容的，是充满了那种奇妙感的。我们来听听看《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呢？分手的理由千奇百怪，最恐怖的一条莫过于害怕结婚。因为听过太多婚后出轨啊、冷暴力啊、各种悲剧啊，打心眼里觉得不相信婚姻这回事儿。又或许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得太久，两人的相处就像左手牵着右手那样，没有心动的感觉。你呢？是否有谈过一场很长时间的爱情，最终也无疾而终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收到了大学同学的结婚请帖，原以为他是跟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谁知道请帖上的名字是另一位陌生女孩。私聊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前年就和平分手了，分手的原因也挺意外的。虽然是以结婚为目的谈的恋爱，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在一起久了，越是没有恋人的感觉。男孩变成了司机，女孩变成了保姆，反而更像生活的合伙人。

当他坦诚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女孩也表示理解和感同身受。就这样，他们和平却又近乎冷漠地结束了整整6年的感情。其实想想也是挺遗憾的，在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是女孩陪他从零开始创业，一起住过北京夏天漏水、冬天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一起吃过很多顿便宜的快餐，一起熬过多少拮据的时光啊。而现在日子终于变得好了，却遗憾地弄丢了彼此。我在和他聊天的最后，他讲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那个男生跟我讲，他说或许结婚这件事儿是真的需要冲动，确定对方是未来的伴侣的时候就勇敢一点，或许结婚也会离婚，但起码在领证的那一瞬间，我们都真真切切给了彼此一个一辈子在一块儿的承诺。听到他这段话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一句话浮现在脑海里，就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结婚这件事儿越来越诚惶诚恐了。

0: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最后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我们总说再等等，等到事业有成，等到有能力买车买房，等到我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给你幸福。要不就总在害怕，害怕婚后对方出轨怎么办，害怕他结婚之后没有以前疼我了怎么办，害怕家人之间细枝末节的相处也会消耗掉彼此的感情。可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儿，其实结婚这件事儿啊，最重要的还是等一颗想跟你一辈子到老的决心。其实我身边也有真的在一起挺多年，了解了对方为人后也果断决定走进婚姻的伴侣。我记得我有一位做律师的好友，当年跟男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还没拿到律师证，女孩只是普通家庭，而男生家里是真的穷，所以当年很多人都劝那个女孩再想一想。可是好友呢，却一如既往坚定地认为说，既然我们早晚都是要结婚的，那么现在领证又有什么问题呢？现在5年过去了，最开始觉得经济不稳定，没想着要小孩，但现在两个人都成了从业律师，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好朋友呢也怀孕了。我觉得这样的婚姻真的很好，两个人一步步地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一起努力搭建家的雏形。毕竟婚姻里不仅仅只有爱情，有责任，有家人，有亲情，有孩子。

还有一位刚毕业就跟相恋两年的男友结婚的女孩，现在孩子已经三岁了，爸妈还年轻，可以时不时的照顾孩子，所以两个人平日里都可以安心的工作，有时候趁着放假还会去度假，暂时离开柴米油盐，享受二人世界的平凡幸福。转念一想，婚姻也许真的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吗？虽然有许多各种想法，说各种不好的悲剧，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应该多向往婚姻的美好。既然决定跟对方携手到老，既然决定想生个可爱的宝宝，趁着二十几岁最好的时光，早点把计划完成，再专注投身事业当中，又未尝不可呢。幸福的生活有很多模样，别忘了，其实跟喜欢并且深深爱着的人结婚，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呢，我一直都挺认可黄磊说过的一段话，在婚姻这件事上，爱情必须是基础，而且永远得是基础。我非常反对夫妻就变成亲人。他说，我母亲，我女儿是我的亲人，我妻子永远是我的爱人，我跟我妻子依然是情侣，一生都应该是情侣才对。的确，婚姻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束，恰恰相反，选择因为对的人，勇敢走进婚姻，才是真正爱情的开始。不一样的是，在这段爱情的后面加上一辈子的期限。当然，我也承认，婚姻不是万能的，不是说结了婚就一定能携手到老，婚后也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相信许多人没有选择婚姻的原因呢，或许是习惯并且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是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也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去承担，更洒脱的活着才是自己的信仰。

那看到各位的回答和想法，我觉得我尊重所有的选择，毕竟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嘛。你有权利选择在爱情的路上一直自由地跑，也有权利鼓起勇气选择进入婚姻，并不是进入婚姻之后你就不能在爱情的路上自由奔跑了，只不过在自由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勇敢地给对方一个承诺，组织一个你和他的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余生，去创造属于你们真正的幸福，好吗？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刚开头的时候也跟各位分享了我身边朋友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在你我的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两个人呢一直都非常好，然后谈恋爱谈了很多年，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结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拿到结婚请帖的那一刻才发现对方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刚刚的答案已经分享给各位了。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常常在想啊，两个人恋爱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结婚呢？是需要认识了很多年，还是需要爱得轰轰烈烈？直到后来呢，偶然之间看了一集《非诚勿扰》，孟非说的一句话很扎心，让我恍然大悟。他说，结婚这事儿啊，里边一定要有爱，没有爱是不行的。但是我认为结婚不能仅仅是因为爱，更重要的是因为习惯。然后他解释说，习惯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你想一想，我们太容易喜欢一个异性了，真的。我看到一个女孩我就会喜欢，我转眼第二天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好，我也可能喜欢。这个是骨子里的东西，人性它克服不了的。可贵的是什么呢？当我跟她相处，我们有感情了之后，她跟我在一起成了一种习惯了，我已经离不开这种习惯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很多仅仅是因为爱情进入的婚姻，很快会在琐碎的无聊的家常的生活中把那个爱消失殆尽。但当你们的爱情变成了一种习惯，双方都习惯了对方，而再也很难习惯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那是最安全且能够相对长久的。这是在我看《非诚勿扰》的时候呢，孟非说的一段话。

其实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在家自己思考了很久，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有的时候太过于浮躁了，恋爱似乎有的时候也变成了一种速食品，比如看一眼照片，听一段语音，说两天晚安就喜欢上了。不过讨厌也来得很快啊，因为一个眼神，一句话，不到一秒就决定放弃了。而真正能够让我们伤筋动骨的，都是那一些刻入骨髓的爱情习惯。习惯了听你说话，习惯了看你温暖的笑脸，习惯了一直喜欢你，就再也不能去习惯别人。这种习惯啊，一旦建立，如果有一方离开，那另外一方的世界会轰然倒塌。要走出这段感情呢，也绝对是一段刮骨疗伤的过程。但如果彼此都习惯了对方，那这样的婚姻就会比较安全。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

0: 侵权，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山海在更新吗？
2: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7: 味蕾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8: 前方转弯有惊喜，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7: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8: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声。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北京时间是7:07，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玉宁。今天呢是周二啊，很多人说这个熬过了周一，周二开始时间就会过得比较快一些啊，但愿是这样吧啊。那今天呢还是有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来说说大家如何看待年轻人的精打细算。然后刚刚我把这个话题发到群里啊，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粉丝群的一位听友就说了啊，年轻人现在还精打细算呢啊，我以为只有我们这个老年人啊，老登在一直精打细算啊，主要是因为穷啊。妈也说了，年轻人会精打细算吗？该省省，该花花，骑着共享单车去酒吧。那这不就是精打细算吗？是不是？少游说了，以前一天吃两个鸡蛋，现在行情不好了，一天吃一个就够了。你们到底怎么样了？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1: 你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跟每个人钱包都有关的这个话题啊，如何看待年轻人的精打细算啊。我先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最近呢在一个这个社交平台上啊，有年轻人就开始分享省钱的技巧啊，这样的帖子之后呢，我发现哎，动辄就上万条点赞啊，从这个拼单平替到自带咖啡上班啊，从超市晚8点去抢折扣到外卖凑单满减计算器，那简直是把精打细算玩出花了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评论区就看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啊，有人说哎呀，这年轻人太抠了吧啊，缺乏生活品质啊，一代不如一代大方啊。但真的事实是如此的吗？其实啊，精打细算这个词放在今天其实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啊，它不再是穷的代名词了，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一种消费的智慧，甚至是一种对未来的掌控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当代年轻人到底是在怎么花钱啊，他们的精打细算背后到底藏怎么样的生活哲学，那这种变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抓紧时间，如果说大家在群里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我们先来看看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变抠了呢？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很多人说这年轻人越来越抠，但其实数据告诉我们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啊，2024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99万亿元，那其中住户存款增加了14.26万亿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老百姓存的钱变多了，而储户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与此同时，另外一组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出游人数达到了56.15亿，同比增长了14.8%，出游总花费5.7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1%。那如果说年轻人真的只存钱不花钱，旅游业是怎么增长的呢？那这里面就有个非常关键的区别啊，这年轻人在重新分配钱花在哪，而不是不花钱了。比如说特种兵式旅游火了啊，一天打卡十几个景点，坐夜班火车省住宿费，泡面解决一顿饭。那有人就嘲笑说了，穷游有什么意思啊？但是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却说了，我能用最少的钱看到最多的风景，这种成就感比花钱更爽。这背后啊是一种新的消费逻辑，在能省的地方一分不花，在想花的地方毫不犹豫。所以我们来拆解一下年轻人的这种精打细算的消费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一呢，就是社交比价格更重要。举个例子啊，一袋60元的进口薯片，年轻人觉得贵，但如果说是适合朋友聚会打卡的网红咖啡，一杯40块钱，他们也愿意买单。花钱买的是体验和社交价值，而不是商品本身。第二，体验比拥有更重要。年轻人更愿意为提升生活品质的服务买单啊，与其买一辆车养着，不如打车或者租车啊，与其买一堆家电，不如说用共享家电。从拥有到使用，大家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三，就是健康比面子重要。数据显示啊，年轻人花费最多的 top 3是什么呢？是住房、食品健康和衣服。健康消费竟然挤掉了不必要的社交应酬啊，与其请客吃饭充面子，不如给自己办上健身卡。
1: 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窗边。
0: 刚刚看了数据啊，我们来聊一聊数据层面的一个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精打细算这个事儿啊，其实是一种被低估的生活能力啊。 你想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精打细算，它不是说抠门啊，这两者有本质区别。那抠门呢，是只盯着价格标签，精打细算是计算值不值。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父母那辈啊，精打细算是什么？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是为了存钱而存钱，是因为物质匮乏而形成的生存本能。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精打细算，它底色完全是不一样的，不是因为缺钱才算计，而是为了把钱花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才算计。有一位这理财博主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年轻人省钱最大的意义不是省下那几块钱，而是通过管理小钱练习管理大钱的能力。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精打细算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管理能力的训练。当你学会规划每天的外卖预算啊，学会比价买东西，学会分辨需要和想要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培养一种稀缺的能力，就是对生活的一个掌控力啊。还有一个原因让年轻人不得不精打细算，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矛盾？一方面啊，年轻人的消费在不断升级啊，咖啡要手冲的啊，旅游要住有设计的民宿，手机要拍照好的。但另外一方面，房租在涨，物价在涨，工资的增长却没有那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对此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他说这年轻人的精打细算并不等于说是消费降级了，而是消费观念的理性化转变。换句话说，年轻人不是没钱花了，而是更聪明的花钱了。他又提到三个趋势啊，一是追求质价比，不是买最便宜的，而是买性价比最高的啊。比如说买衣服，以前可能只认大牌，但现在年轻人会研究面料成分、做工细节，花更少的钱买到同等价值的东西。第二就是情绪价值优先，愿意为能带来愉悦感的东西买单，比如说几十块钱的盲盒啊，100多块钱的香薰蜡烛，年轻人买的就是那一刻的快乐。第三就是场景化消费，钱要花在对的场景，比如说他们可能在超市买打折牛奶省下几块钱，然后在演唱会上毫不犹豫花几百块钱买应援棒啊，这在老一辈看来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对年轻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消费逻辑，该省省，该花花。所以呢，你们认为现在年轻人精打细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2: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

欢迎继续。那我们前头跟大家说的关于这个年轻人精打细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很多人就说，那精打细算到底有什么新玩法呢？其实还是有的啊。现在呢，有从这个记账 APP 到搭子文化，很多人呢都有一种另外的方式来进行年轻人的精打细算啊。怎么精打细算的呢？说真的，他们的方法让我们啊真的是叹为观止啊。首先就有这个记账 APP 和财务复盘。还有呢就是薅羊毛另外呢就是有些平替和二手接着就是搭子文化，还有自带和 DIY 回归。那稍事休息，我们稍回来跟大家来说说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来精打细算。来来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0: 魏磊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0: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

0: 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欢迎继续锁定快乐下班路。那我们继续来说说现在年轻人的精打细算都有哪些新玩法啊。首先第一招，他们有记账 APP 和财务复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手机里有几，就是都有一些这个他们自己用得惯的啊，用习惯的记账 APP。 以前我们记账就是记个流水账啊，今天花了多少，明天花了多少。但现在啊，年轻人记账已经进化了，他们会做月度财务复盘，分析每一笔支出的类别，然后调整下个月的预算。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分享挑战一个月只花多少钱的这种 vlog 啊。那这个挑战的精髓是什么呢？不是说真的只花那么多钱，而是通过设定上限，逼自己区分什么是真的需要，什么是一时冲动。一个月下来，很多人会发现，原来我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也能过得很好。第二招就是薅羊毛了啊，已经成为了社交货币了。以前我们说薅羊毛啊，多少带着一点不好意思啊，好像占了小便宜一样，但现在不一样了。今天在某个平台领到了50元优惠券，哎，哪个品牌买一送一，快去冲。这样的信息在年轻人的聊天区里面刷屏，分享省钱技巧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会省变成了一种值得炫耀的能力。第三啊，平替和二手成为了新风尚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平替这个词儿已经成了年轻人的口头禅了。就是你与其花几千块钱去买个大牌包啊，几万块啊，不如花几百块钱买个质量同样好的小众品牌。不是说因为买不起大牌，而是觉得没必要啊。省下的钱可以去看两场演唱会啊，或者来一次这个短途旅行啊，对不对？第四招，搭子文化里的精打细算啊，饭搭子、旅行搭子、电影搭子啊，年轻人正在把拼单这件事儿社交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啊，很多人年轻人发现，哎，搭子关系比朋友关系更适合一起消费。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没有哎这次你请下次我请的这种拉扯 ，AA 制天经地义。以旅游搭子为例啊，几个陌生人拼在一起出游啊，分摊一下啊，房费、车费、餐费，人均花费直接砍半，既能享受旅行的快乐，又不用承担高昂的成本，这不就是精打细算的极致吗？第五招，自带和 DIY 回归了啊，自带咖啡上班啊，自带便当啊，自己在家做面包，这些以前被认为是老年人的习惯，正在年轻人当中复兴了。但是原因不一样，老一辈是为了省钱，年轻人除了省钱还多了一个理由，品质可控，健康放心。有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啊，2025年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青年受访者表示，旅行消费当中他们会选择精打细算的方式啊，比如说利用各种旅行 APP 的这个比价功能啊，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出行方式，不是不旅行了，而是聪明的旅行了。其实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很多这个年轻人精打细算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这个网友就说了啊，我就是那个该省省该花花的典型啊，为了买一张演唱会门票，我可以提前3个月不喝奶茶、不打车、不点外卖，但演唱会那天我花钱的样子连我自己都害怕啊，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吗？对不对？省巧钱是为了花大钱，这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嗯，还有个网友说啊，我爸妈总说我乱花钱，但我觉得我比他们会花钱多了，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但我选择在真正能提升幸福感的地方消费。我说这个地方啊，朋友说的也非常好啊，两代人对花钱的会花钱的定义确实它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人说，我以前呢是月光族，后来啊就开始记账，才发现每个月外卖都花掉2000多，现在自己做饭省下了钱，报了个健身私教课，身体也变好了。这就是精打细算带来的正循环啊，省钱不是目的，让自己过得好才是目的。

好了，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如何看待年轻人的精打细算啊，从数据到现象，从省钱方法到背后的逻辑。我想说的是啊，精打细算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恰恰相反，它是成熟、清醒、负责任的表现。会省钱说明你有规划，会花钱说明你有判断，该省省该花花说明你活得通透。最后呢，我想送给所有正在精打细算的年轻人一句话啊，精打细算不是生活的减法，而是幸福的乘法，省下不必要的才能拥有更想要的。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玉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富豪这首 Utopia Love 乌托邦之爱，继续来听歌达文西这首呜呜。而其实对于达文西的歌，很多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里面的状态，他们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可以直接对号入座，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那一首叫做大都会的歌。而至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呜呜里面啊，可能也是一样啊，有着太多太多对于世间的感慨吧。因为很多的时候，当人进入到某一种状态和情绪之后，无法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达，更多的是用一种眼神，又或者是这种叹词来表达当下自己的一种状态。来听达文西呜呜。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是全程都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

听到王菊这首 Tucky Yellow， 王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许和他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因为他在参加比赛之前啊，本身也做的就是艺人的助理啊、管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歌，椅子乐团。而对于椅子乐团，有人有过这样的一个形容，如果落日飞车是浪漫的，那么椅子乐团就应该是可爱的。接下来听树屋。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告五人乐团运气来的若有似无，歌里面所唱到的呢，其实是成员犬青在兼顾学习和演出工作的一种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在大学的生活当中，生活圈里面所会有的那种所谓的浮世绘吧。对，他们总说自己有运气加持，也有不愧对运气的努力。这句话就是一句概括，来具体感受一下吧。告五人，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首歌来自于新裤子，这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了新裤子所带给我们更多的音乐的可能哈、啊。

小男孩乐团这一首《我的骄傲》Proud to be me， 我的骄傲就是我自己啊，每一个人都要感谢一下自己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带着浓浓的赛博朋克的风格，就是我们的 OVDS 和陈慧婷共同带来的这首《冥王号》。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马迪和刘恋合作带来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田约翰留给你的我从未。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呢？分手的理由千奇百怪，最恐怖的一条莫过于害怕结婚。因为听过太多婚后出轨啊、冷暴力啊、各种悲剧啊，打心眼里觉得不相信婚姻这回事儿。又或许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得太久，两人的相处就像左手牵着右手那样，没有心动的感觉。你呢？是否有谈过一场很长时间的爱情，最终也无疾而终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收到了大学同学的结婚请帖。原以为他是跟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谁知道请帖上的名字是另一位陌生女孩。私聊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前年就和平分手了，分手的原因也挺意外的。虽然是以结婚为目的谈的恋爱，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在一起久了，越是没有恋人的感觉。男孩变成了司机，女孩变成了保姆，反而更像生活的合伙人。

当他坦诚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女孩也表示理解和感同身受。就这样，他们和平却又近乎冷漠地结束了整整6年的感情。其实想想也是挺遗憾的，在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是女孩陪他从零开始创业，一起住过北京夏天漏水、冬天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一起吃过很多顿便宜的快餐，一起熬过多少拮据的时光啊。而现在日子终于变得好了，却遗憾地弄丢了彼此。我在和他聊天的最后，他讲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那个男生跟我讲，他说或许结婚这件事儿是真的需要冲动，确定对方是未来的伴侣的时候就勇敢一点，或许结婚也会离婚，但起码在领证的那一瞬间，我们都真真切切给了彼此一个一辈子在一块儿的承诺。听到他这段话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一句话浮现在脑海里，就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结婚这件事儿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身边那些多年爱情长跑的朋友们，往往最后不是走进了婚姻殿堂，而是大多数以分手告终。我们总说再等等，等到事业有成，等到有能力买车买房，等到我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给你幸福。要不就总在害怕，害怕婚后对方出轨怎么办，害怕他结婚之后没有以前疼我了怎么办，害怕家人之间细枝末节的相处也会消耗掉彼此的感情。可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儿，其实结婚这件事儿啊，最重要的还是等一颗想跟你一辈子到老的决心。其实我身边也有真的在一起挺多年，了解了对方为人后也果断决定走进婚姻的伴侣。我记得我有一位做律师的好友，当年跟男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还没拿到律师证，女孩只是普通家庭，而男生家里是真的穷，所以当年很多人都劝那个女孩再想一想。可是好友呢，却一如既往坚定地认为说，既然我们早晚都是要结婚的，那么现在领证又有什么问题呢？现在5年过去了，最开始觉得经济不稳定，没想着要小孩，但现在两个人都成了从业律师，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好朋友呢也怀孕了。我觉得这样的婚姻真的很好，两个人一步步地去实现自己的计划，一起努力搭建家的雏形。毕竟婚姻里不仅仅只有爱情，有责任，有家人，有亲情，有孩子。

还有一位刚毕业就跟相恋两年的男友结婚的女孩，现在孩子已经三岁了，爸妈还年轻，可以时不时的照顾孩子，所以两个人平日里都可以安心的工作，有时候趁着放假还会去度假，暂时离开柴米油盐，享受二人世界的平凡幸福。转念一想，婚姻也许真的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吗？虽然有许多各种想法，说各种不好的悲剧，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应该多向往婚姻的美好。既然决定跟对方携手到老，既然决定想生个可爱的宝宝，趁着二十几岁最好的时光，早点把计划完成，再专注投身事业当中，又未尝不可呢。幸福的生活有很多模样，别忘了，其实跟喜欢并且深深爱着的人结婚，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呢，我一直都挺认可黄磊说过的一段话，在婚姻这件事上，爱情必须是基础，而且永远得是基础。我非常反对夫妻就变成亲人。他说，我母亲，我女儿是我的亲人，我妻子永远是我的爱人，我跟我妻子依然是情侣，一生都应该是情侣才对。的确，婚姻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束，恰恰相反，选择一位对的人，勇敢走进婚姻，才是真正爱情的开始。不一样的是，在这段爱情的后面加上一辈子的期限。当然，我也承认，婚姻不是万能的。

不是说结了婚就一定能携手到老，婚后也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相信许多人没有选择婚姻的原因呢，或许是习惯并且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是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也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去承担，更洒脱的活着才是自己的信仰。

你就不能在爱情的路上自由奔跑了。只不过在自由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勇敢地给对方一个承诺，组织一个你和他的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余生，去创造属于你们真正的幸福，好吗？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刚开头的时候也跟各位分享了我身边朋友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在你我的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两个人呢一直都非常好，然后谈恋爱谈了很多年，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结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拿到结婚请帖的那一刻才发现对方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刚刚的答案已经分享给各位了。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常常在想啊，两个人恋爱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结婚呢？是需要认识了很多年，还是需要爱得轰轰烈烈？直到后来呢，偶然之间看了一集《非诚勿扰》，孟非说的一句话很扎心，让我恍然大悟。他说，结婚这事儿啊，里边一定要有爱，没有爱是不行的。但是我认为结婚不能仅仅是因为爱，更重要的是因为习惯。然后他解释说，习惯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你想一想，我们太容易喜欢一个异性了，真的。我看到一个女孩我就会喜欢，我转眼第二天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好，我也可能喜欢。这个是骨子里的东西，人性它克服不了的。可贵的是什么呢？当我跟她相处，我们有感情了之后，她跟我在一起成了一种习惯了，我已经离不开这种习惯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很多仅仅是因为爱情进入的婚姻，很快会在琐碎的无聊的家常的生活中把那个爱消失殆尽。但当你们的爱情变成了一种习惯，双方都习惯了对方，而再也很难习惯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婚姻，那是最安全且能够相对长久的。这是在我看《非诚勿扰》的时候呢，孟非说的一段话。

其实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在家自己思考了很久，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有的时候太过于浮躁了，恋爱似乎有的时候也变成了一种速食品，比如看一眼照片，听一段语音，说两天晚安就喜欢上了。不过讨厌也来得很快啊，因为一个眼神，一句话，不到一秒就决定放弃了。而真正能够让我们伤筋动骨的，都是那一些刻入骨髓的爱情习惯。习惯了听你说话，习惯了看你温暖的笑脸，习惯了一直喜欢你，就再也不能去习惯别人。这种习惯啊，一旦建立，如果有一方离开，那另外一方的世界会轰然倒塌。要走出这段感情呢，也绝对是一段刮骨疗伤的过程。但如果彼此都习惯了对方，那这样的婚姻就会比较安全。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4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10: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9: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0: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9: 我觉得就是精彩之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10: 好，
9: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10: 对，
9: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0: 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9: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10: 对，
9: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 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10: 对，是的，
9: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10: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9: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
10: 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9: 嗯，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10: 嗯，是。
9: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0: 嗯，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9: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10: 嗯，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9: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10: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9: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10: 对，
9: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10: 对，
9: 像南苏丹、索马里，
10: 对，
9: 其实都是东非。
10: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乱，
9: 海盗，海盗，
10: 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9: 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10: 它不属于东非，
9: 它算南非吗？
1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9: 哦，
1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

0: 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0: 大部分
1: 主要是
0: 在
1: 东非。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行
1: 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的，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有点像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
0: 样食物才
1: 能
0: 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11: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10: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11: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10: 对，
11: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10: 对，
11: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10: Big Five，还有 Ugly Seven。
11: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10: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rk， 应该是獾啊。
11: 对，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10: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11: 比秃鹫要大。
10: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对，
11: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10: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11: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10: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11: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0: 对，
11: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10: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 等待着他们去捕猎、
11: 嗯、
10: 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
11: 嗯、
10: 对、
11: 嗯嗯、
10: 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
11: 嗯、
10: 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儿。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
11: 嗯、
10: 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
11: 嗯，
10: 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1: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
10: 嗯、
11: 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
10: 嗯、
11: 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
10: 嗯、
11: 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
10: 嗯、
11: 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大的
10: 车上
11: 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嗯、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10: 嗯，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4-5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
11: 嗯、
10: 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
11: 嗯、
10: 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11: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10: 对，
11: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10: 对，
11: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

0: 个月份，嗯，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1: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
0: 闻到，和城市不一样，
1: 你能
0: 没有那么多汽油味儿。
1: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
0: 是，
1: 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
0: 嗯，
1: 对，
0: 嗯嗯，
1: 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敏感
0: 一些。
1: 对，
0: 嗯，
1: 啊，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啊，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啊。
0: 嗯，
1: 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0: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1: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0: 因为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1: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嗯，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
0: 嗯，
1: 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嗯，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
0: 啊。
1: 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0: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1: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1: 对
0: 这种居住环境。
1: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诶，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
0: 嗯，
1: 但是
0: 不会吃苦。
1: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些还挺割裂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1: 对啊，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
0: 嗯，
1: 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啊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0: 因为他们接待过他

0: 太多的老钱。
1: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很直观。
0: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3: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4: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八号甲七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州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以及咱们后续月球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也在做技术储备，咱们的卫星互联网也在加速，千帆星座等工程呢现在都在带动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3: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4: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 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它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它形象的称呼说它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儿。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3: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4: 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

0: 不是，
1: 嗯。
0: 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啊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

0: 内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十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1: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0: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什么样？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商业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能有我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问这些问题。
1: 业界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套书的呢？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邹丽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邹丽，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的责任编辑。我跟张忠夏老师有合作出版过好些图书。他很擅长去拆解一些严肃的科技知识，并且把它们变得好玩。那这两本书就是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来讲航天。最开始其实是叫《航天发展几件事》和《太空生存几件事》，但是我们在看稿的时候发现，这些故事它本身太生动了，几件事这个词其实还是有点冰冷的，所以就改成了那些事，就是想传递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也让读者了解到航天它不是高不可攀的，它背后全是人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是野史，书里面每个好玩的故事背后都是对应着航天科技的关键节点的。你比如书中在讲到加加林他在发射前尿在汽车轮胎上，这个细节听起来好烧，但是背后其实是早期航天连基本的大小便收集装置都没有。后来美国航天员谢泼德也因此尿了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十号那坨控制乱飞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秒共振，直接促成了中国火箭抛锚振动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意大利航天员头盔进水差点溺亡那个事件，让舱外航天服的冷却系统设计也变得更加可靠了。书里面像这样以故事来讲科技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两本书就是这样笑着笑着就让你把航天科技的发展史读懂了。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学生还是对宇宙好奇的年轻人，这两本书都不会让你失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来聊聊航天的那些事情，有两本书和大家分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两个书号，但是啊，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套书，因为你上去之后，海底能够在那儿待下来，能活下去啊。可能大家读航天史的书啊比较多，但是关于太空生活生存的内容的书籍相对而言就少一些了。所以您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是想把一个完整的航天的历史以及人类在太空生存的内容完全的展现给青少年吗？
3: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上天后还要生存，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今天航天啊是咱们生活里边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今天很多的事儿，比如说你的手机能导航，其实是卫星的功劳。然后呢，空间站里边有几个航天员在那长期驻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不正常的事儿。其实把时钟往前面拨100多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都不敢确定说人类到底能不能飞上天。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飞机，就莱特兄弟那架，它是1902年上天的。然后第一架火箭呢，是二战末期问世的。想想看，离今天也就100多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跟他说100多年后会有人一直住在天上，他不敢信的。这是我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科技，在昨天都曾经是不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要启发孩子们敢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孩子们，大家都看过飞机，都看过火箭，对不对？坐过火箭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坐过飞机的有很多。那我问你，飞机和火箭的区别在哪里？
2: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3: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1/3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电视，看过视频啊。
4: 没错没错，
3: 哎，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的神话故事里边啊，在这两部神话里边，能在人类视线里边你看着它飞的，比如说雷震子，比如说大鹏鸟，它都长了翅膀，但是它超出你视线范围外，你看不见，你光知道它飞了的，孙悟空、姜子牙这种，嫦娥飞到月球上，飞到月亮上，它没有翅膀，为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就是他看着眼前的鸟飞啊，他知道就是他是扑棱翅膀的，他能模仿这个鸟飞。这种咱们今天的科学上叫大气层里边飞，叫航空。但是咱们的祖先呢，看着月球就知道它很远，

0: 就知道翅膀一定飞不到月球那儿，所以呢咱们的祖先就干脆不去想什么内容，不去想怎么飞过去了，就直接让它就是骑个梅花鹿或者说摆个姿势就过去了。这种在咱们今天啊科学上超出了大气层的飞行叫航天。我们的祖先没有大气层概念，但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两种有根本性不同，所以啊到了远处的飞行根本就不去让它长翅膀了。在这个基础上，你看我们书里边再给同学们讲明代万户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刘山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听过万户的故事？
1: 万户他是把几十只火箭绑在椅子上希望飞向天空，几十只的火箭绑在椅子上飞向天空，我们大家现在做一个小实验都会知道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0: 对，失败了。而且他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那个、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他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去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啊，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先驱呢？全人类认为它是先驱，不只是咱们中国。因为啊，科学事业开始之前，要有人先敢做梦。咱们飞天之前，一定要有人向往飞天。航天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有人先想着往月球上去，我们最后才会登上月球。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航天先是一种梦想，然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敢想是敢做的第一步。
2: 当有一些孩子陷入到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趣儿，所以请问张老师怎么做到有趣儿的呢？还有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的特别有趣的配图，这些图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来了。我们这套书啊是专业的插画师给画的图，我们跟我合作了将近十年的插画师，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对方的作品，所以一拍即合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们给这书里边配了大量的漫画，我们保证一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打开这本书，你已映入你眼帘的一定不只是灰扑扑的文字，一定有画，每两页最低有一只画，甚至可能放了两幅三幅画。我们画这些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夸张脑洞大。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想想，咱们都动手画画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表现出照片拍不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我给你画了一个火箭跟现实中的一模一样，那我们还画它干什么？我们拍个照片放上去不就完了吗？就一定要脑洞大，是画拍不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插画脑洞很大。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航天史》这本书第六页提到了中国古代神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哎，中国古代想象了很多飞天的故事。这里边呢，我们写了《山海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凶兽叫穷极。《山海经》原文呢说它有牛的体型，老虎的相貌，再生一对翅膀，它是吃掉恶人的一个凶兽。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嘛，同学们不可能见到植物，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看看，牛的体型，老虎相貌，再生一对翅膀是。但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用《山海经》那种画法，而是走了一个说适合今天小朋友们审美观这种路线，画了一个呆萌呆萌的虎头，画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他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

0: 信小朋友们拿到手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打包带走啊，这个词儿是个幽默的说法，对不对？你这个照片里边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展现说把一个人把两个人打包带走。但是漫画不一样啊，咱们的手绘漫画真的就给他画出来，就把他和他的老师叫奥伯特给画到了一个口袋里边，然后画了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讲，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啊，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他不能扔到窗外去，不能往外面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里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乡村的路途上，钟立风的声音很安静，但是也有故事。关于春天的故事有很多。90年代，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唱主题歌的刘雅丽也因为这首歌迎来了她事业当中的春天。

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

0: 们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研究出海洋的塑料吧。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奴也曾经为邓丽君写过一首歌，名字就叫《山茶花》，香也如图画，羞答答，羞答答，梦里总是见到她，寥寥数笔就可以妙笔生花。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让音乐带我们也出去走一走。接下来这首歌里有两个最经典的民歌时期的唱将，这是李健富和蔡琴。李健富这个名字，即使你有一些对不上他的人，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成为了第二届金韵奖优胜歌手，换一句话说，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好声音。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李健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个教授，一个教历史的教授，总是义正言辞。80年的时候，他和蔡琴和李寿全这些音乐上的好伙伴组建了天水乐器，可以说开启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一个先河。虽然天水乐器只推出了2张作品就解散了，但是这2张作品可以说是民歌时代末期最棒的力挽狂澜的歌曲。这是其一，《1000个春天》他和蔡琴的演绎。

音乐如果有细胞，或许它真的会传染给周遭的人。这是一首音乐人写给身边亲人的歌，林忆莲送给他和李宗盛的女儿李喜儿的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这是一首听完之后嘴角就会不自觉上扬的歌，来自 John Mayer。 他在成名之前曾经在自己的卧室里弹了7年的吉他，他的父母曾经以为他是抑郁症，把他送去医院。在孤独当中，他练成了和世界对话的这种慵懒的状态。这首歌叫做 The Heart of Life。

抱着吉他唱歌的男生应该是难以抗拒的吧。 John Mayer 和李荣浩都是如此。李荣浩其实也是 John Mayer 的小粉丝，所以他的歌里难免会有浓烈的属于偶像的气质。这首歌里有蓝蓝的天和绿绿的草，所以他叫蓝绿。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那种温柔的人，那种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能化解他人尴尬的人，像粥一样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温柔的人交朋友，带着音乐，带着好吃的。

果你经常看微博，看大家分享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会有人讲，喜欢上一个人之前觉得是不会再真心喜欢任何人了，然后喜欢上那个人之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好像浸在粉红泡泡里。说回来，各位真的不要让爱情变得淡然，也不要麻木。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是最诚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结局不好呢，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哭。这就是我炙热的爱。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逗留高站的 YK，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仅在有人生无期。
1: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

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余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2003年，是京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秋和暖冬。进入11月份，一个又一个利好的信息，使收藏界欢欣鼓舞。没想到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以成交价1亿多落锤，此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峰回路转，犹如春风送暖。2003年11月2日，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傅抱石的毛泽东诗意山水册页以1800万元成交，创10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价位。齐白石的八开山水册页以1661万元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显赫，22日的嘉德成交价破近3亿，创一场拍卖会历史新高。27日的华晨也打破了以往的成交记录。进入12月，还有汉海、荣宝两台压轴大戏，估摸着这个冬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价有可能突破5亿。眼下京城有109家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无疑给这些拍卖公司注入了活力。但拍卖公司之间的角逐主要还得看名气的大小，而名气的大小要拿拍品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征集到可以拍出高价位的拍品，谁就能在艺拍市场上占领高点，独领风骚。当然了，这需要有头脑和有眼力。在这个方面，中嘉国际的总经理康连生可谓是深悟其道。康连生人称老康，老康在京城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有一号，而且以大手笔著称。老康性格沉稳，不喜欢张扬，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说话不紧不慢，在人堆里很不显山露水，但他的脑子绝对好使，思维超前，

0: 而且眼力过人。在收藏界和一拍市场，老康不玩是不玩，要玩就玩大的。2003年11月30日，在长城饭店举办的中嘉国际展示拍卖会上，老康要露一手。一件罕世珍品，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将要上拍。这件作品流传有序，是虞世南在贞观十年十一月为汝南公主写的墓志墨迹，行草书18行，每行12到15个字不等。汝南公主是唐太宗之女，早逝。墓志的书法圆活，消散虚和，内涵刚柔，遒劲不凡，已载入中国书画鉴赏词典。众所周知，纸宝1000，绢宝800，也就是说，再好的纸超过了1000年，再好的绢超过800年，都会化为灰烬。虞世南是唐初书法家，他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有关这幅作品的真伪，眼下正在请国内一流书画鉴赏家们辨析。一旦确定为真品，它将是迄今人们见到最早的上拍书法艺术品，其价值连城，自不必说。老康运作的中嘉国际以前以拍卖古典家具为主，2003年首次开拍书画艺术品，就上拍如此稀世之珍，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老康毕业于北京13中学，受父辈的文化熏陶，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玩字画。他为人厚道实在，待人真诚，与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到现在还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拎着2斤槽子糕到李苦禅家做客的情景。李苦禅被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老康的真诚所感动，破例送给他2幅《大写一山水》。老康珍藏着几本册页，上边有20多位著名书画家给他画的墨迹，其中一册上有史树清画的一幅竹子和启功画的兰草。后来老康持此册请启功老题字，启功老在册页上写了一首诗：白露横江晓月孤，蓬窗断梦醒来初，花香十里青难写，昨夜沉吟寂见吴。有关这个册页还有一段轶事：启功老给老康写完这首诗以后，老康去取，启功老见到老康说非常的抱歉，这回真是昨夜沉吟寂见吴了，这本册页怎么也找不着了。老康见启功老挺着急，便说丢了就丢了吧，以后再找老仙儿们写。启功老过意不去地说，你这册页上的书画家我都熟，我给你分别写个字条，你再找他们重写重画吧。随后又送给老康2本空白的册页。老康哪好意思再麻烦那些书画名家呀，此事就这么搁下了。想不到1年以后，启功老给老康打电话，告诉他那本寂见吴的册页意外的找到了，这回是蓬窗断梦醒来初了。失而复得的册页自然成了老康手里珍藏的宝贝。从这件事上可知老康的人品和他与这些书画名家之间的交情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老康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进入京城书画收藏圈，这些年先后策划了几件不俗之举。他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中国书画家经纪人公司，代理包装了姚有多、何家英、范增、白雪石、徐熙、张广等等20多位画家的书画作品，使这些书画作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价位大大提高。1997年，他策划了中国书画打假活动，当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树芳斋召开了书画打假研讨会上，国内30多位著名书画家参与了打假宣传的签名，老康成了国内书画打假第一人。此后他还策划了中国著名书画家向火箭发射基地赠画活动，组织国内书画家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提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历时3年，耗资200多万元，挖掘出已经失传的古代官窑彩色釉的烧制技术，烧制出9套50款颜色釉瓷器。青花、彩瓷、颜色釉是中国古代陶瓷的3大名器，其中青花以绘画取胜，彩瓷以五彩粉彩为佳，颜色釉则取其二者之长，为历代收藏上品。颜色釉在名瓷中最能体现活与土的艺术真谛，不仅以釉色见长，而且还以其本身的色泽突出其造型的线条，使造型和釉色相辅相成。50款颜色釉瓷器中，最大的霁红釉天球瓶高50厘米，负直径45厘米。此外，绿茶叶末釉双狮耳瓶、黄开片八棱梅瓶、粉青釉鹿头尊、乌金釉凤尾尊等等，皆色釉独特，器型高大，是目前故宫博物院都不多见的贵重之物。此举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轰动，受到国内外瓷器专家的首肯。国内著名文物鉴赏专家吕继民、孙逸清、杨新、耿宝昌、史树清、朱家进、罗哲文等等为这50款颜色釉陶瓷题词助兴，赞赏老康独具慧眼。这50款颜色釉瓷器编号入册，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按古代官窑技术完整的成套

0: 复制官窑瓷器，老康又一次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康担纲的中嘉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是2000年成立的，按说成立时间不长，但在艺拍市场上每年都有不俗之举。2000年，中嘉国际成立之初，便与北京金漆镶嵌厂合作，举办了一场大型古典家具现场拍卖会，把艺术品拍卖会办到了工厂，国内外尚属首次。老康刚开始就玩了一把大手笔，接着他又在2001年策划了进大宅门看拍卖会的活动，使曲高和寡的艺术品拍卖成为大众参与性很强的民间文化活动。老康的脑子真是太活泛了，他把高雅与大俗，把专家的眼力与百姓的爱好揉到了一块儿，在大雅之中见大俗，在大俗之中见大雅，领悟到玩的真谛。他这些举动无疑为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使以往只是少数玩家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开始向普通百姓渗透，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近老康又玩了一把新鲜的，他主持的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赏技术开发中心正式成立。以往人们鉴定陶瓷、字画、青铜器、古典家具、玉器、杂项等等全凭经验和眼力，自然古玩鉴定眼力相当重要，但谁的肉眼也不是万能的，何况近年来赝品充斥市场，造假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专家也保不齐有打眼的时候。老康正是看到了传统古玩鉴赏方法的局限，才投巨资从国外引进了国际一流的鉴定设备，并招贤纳士，把国家级副研究员以上的30多位专家请过来，组成了中心的鉴定委员会，为大众提供陶瓷、字画、青铜器、玉器等等方面的鉴赏辨伪、评估推荐、出具证书等等的服务。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吕继民认为，老康此举开了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相结合的先河，对推动文物保护和古玩收藏的国际化、科学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老康再次在收藏界露了脸。老康深知玩古玩、搞收藏、举办艺术品拍卖，人品胜于藏品。这么多年，老康接触过的高官和名人很多，过手的宝物不计其数，但他从来没有占有欲，很少有私心。价值数万元的名人字画，朋友如果看着好，他可以毫不吝啬地赠送。他衣着朴实，生活克己，粗茶淡饭，清心寡欲，依然保持着当年在部委当干部时的老传统和作风，这让人非常的佩服。大凡和老康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是个好人，所以甭看他语不惊人、貌不压众、黏黏糊糊、稳稳当当，但他说出来的话掷地有声，言而有信，一点儿不玩虚的。这也许是他每干一件事儿总能成功的奥秘。俗话说，粘人出豹子，这话一点儿不假。老康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启功先生说这个人能干大事儿，因为跟他办事儿把稳牢靠。这些年来，老康一步一个脚印儿，印证了启功老的话。老康说他在艺术品收藏和拍卖领域要干的事儿还很多，下一步他要瞄着国际市场。看来老康的人生大戏还在后头，咱们拭目以待吧。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来聊聊太空，分享2本书《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2本书的作者、科普作家、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周向先生。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的插画绘者脑洞大开。其实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插画脑洞大开，这本书的目录也是脑洞大开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写的实际上是航空史，但是它用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展现的航空史呢？是用一个一个的啊航空的瞬间。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张老师，这本书一共是10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其实展现的都是航天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却用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瞬间来展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能够用一两个瞬间就展现一段重要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吗？
4: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写成一本百科，而是写成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要站在文明的视角去看问题。很多航天科普书他写的时候他怎么分类呢？他不是按照时间，他是按照类别，他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样的分类写，知识很全面啊，但是这个脉络就感觉它是一个物理的脉络，而不是一个时间的脉络。我是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怎么着呢，他脑子里能形成一条时间，就是人类为什么想飞，为什么能够飞，为什么能越飞越远，将来还能飞在哪里。所以啊，这本书就是按时间轴来的。第一章你还记得那位明朝万户吗？这一章里边除了万户，还提到了古代西方他们关于飞天的想象。咱们古代有谁？有万户。其实咱们还有墨子和鲁班，他们也有过飞天的想象，鲁班甚至削过一只大鸟想让它飞起来。然后咱们还有山海经里边的羽人，封神演义里边雷震子。其实古代欧洲也有啊，古代欧洲有个吹牛男爵，这个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边，这个人他吹自己，他说他拿个豌豆藤，他让一个豌豆往上长，慢慢长到了月球上，他爬上去了。凡尔纳著名科幻作家，他想象的是什么？用大炮把人咚打到月球上。有了这些幻想啊，人类才开始探索太空。我们第一章讲的就是想，循着想。第二章呢叫航天时代的黎明，就是很多人老觉得说你想完了就能飞天了，其实不是的。你至少说你这个航天，你这个火箭的壳子你要有材料吧，你这个火箭你要烧的里边有液氧，然后有各种的液化推进剂，你总要有吧，你总不能在火箭里边烧煤烧柴油是不是？然后呢，你火箭飞上去了，你得控制它，你是不是得有无线电通信？这样你看看是不是化学、材料学、机械、通信、制造业所有的基础科学这些共同发展出来，最终达到了火箭飞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是我在第二章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第三章啊，就是 无人航天器，就是从德国的那个 V2 火箭一直到现在还在飞的旅行者一号，一直从二战讲到了飞出太阳系。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先把视角拉远，看到我们的太阳系以外，看到无尽的星空，对他有一种向往。第四章开始我们开始讲航天员了，讲加加林。讲加加林之前那一位航天员，本来加加林是他备选的备选，但是这位航天员不幸因为火灾而牺牲了，这一章我们专门提了。第五章是航天飞机，这一章的标题我特别喜欢，叫做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可能很多孩子今天都不知道什么是航天飞机了，因为世界上最后一架航天飞机都退役十几年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代替航天飞机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可回收火箭。我想跟孩子们讲的是，科技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航天的东西能够回收回来再上天。我们最早啊提出的方案是航天飞机，发展到一半我们又给它放弃了，中间付出了高额的代价。然后今天呢，我们走了另一条路，我们又把这条路走通了。我们也希望将来这个可回收航天能够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远。从第六章开始把视角拉远了，第六章是空间站，讲的是我们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上生活的历史，从最早的空间站一直到今天。太空的空间站已经以中国为主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就只剩中国了。第七章是宇航员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讲的是登月。我们从大气层里飞出来，飞到了空间站上，在那驻留，然后呢再下一步就到了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天体月球。月球完了是哪里？是火星。第八章的标题就叫下一站火星，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正在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火星了。哎，第九章，流沙，我反问你一下，你知道火星之后人类又会去哪颗星球吗？
3: 飞出太阳系应该是中期的一个目标，在太阳系之内啊，已经到了月球，然后呢是火星、金星。我看了不少的报道这样写的。
4: 咱们探测完了火星之后呢，火星居留之后呢，咱们的重点会转向金星和水星。有一个冷知识插播一下，金星离咱们的距离其实比火星更近，但是它因为条件实在太恶劣了，它上面啊简直都在一直下高浓度酸雨，所以我们想去金星探测，这个一直是高难度的，我们就得火星之后再去金星水星，然后呢我们再去外边的小行星带，再去外边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把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探测完，再去探测后边的小行星带，再去探测呀冥王星。等太阳系内我们都摸清了，我们把自己的家园都知道了，都了解了，就到了我们最后一章，飞出太阳系。这一章啊几乎就是个思想实验，就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说现在旅行者一号已经要飞出太阳系，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飞出太阳系走向星际呢？回头来看一下这十个章节，其实是一条不断向外延伸的轨迹，从开始想到技术成熟，从地球的起飞到月球、火星，再到太阳系，最后的整个星际空间。我啊特别希望咱们的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他记住的不只是某一枚火箭，也不只是某一位航天员，甚至都

0: 不是第一位航天员，而是明白一个道理，人类的航天史其实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不断探索未知的文明史。因为真正的主角啊，不是火箭，不是卫星，不是空间站，而是人。
1: 全书的内容都请张老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张老师，您能猜得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章吗？
0: 我猜猜啊，会不会喜欢的是航天飞机？
2: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一章，真的是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这一章，这就让我看到了我们人类的选择，我们的自我修正。那航天飞机在几十年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先进，虽然它很先进，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大的缺点。很多朋友都会记得航天飞机的那些比较严重的，比如爆炸事件啊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使航天飞机到现在已经退役多年了。我们人类呢，又开始了一个最新的选择，就是可回收火箭。那其实这一章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正如前面张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这本书不叫航天史，而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我们关注的是人做出的这些选择。
0: 是这个感觉。你看，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这一章我特别想写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在航天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航天员。光美国呀，我们知道就有2次航天飞机重大事故，这2次事故每一次都有7名航天员牺牲了。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一次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貌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梳理完了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之后啊，接下来就到了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如果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讲的是航天史，那这本书啊讲的就是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史了。同样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书第七章从原本的如何生存就谈到了如何移民火星。这本书依旧是十个章节，前七章讲的是宇航员如何生存，后面三章就谈到了移民火星以及外太空的相关内容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3: 刚才刘莎提到了，你说这个人类啊飞上去之后就是又怎么活下来，是不是？在航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真正决定航天能走多远的呀，不是你的火箭能打多远，而是啊你的人能走多远，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的吃喝拉撒能给你支持多远，咱们就是才能探索多远。所以呢，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按照那个专业分类去写，没有写什么生命保障系统、空间医学、航天食品，不是这么分类的。我其实是给自己假设了个场景，就假设啊，刘莎，假设你今天我要把你送到空间站去，你最想知道什么？
4: 我要到了空间站，我首先肯定你能保证我在那儿能活着呀，其次呢就是能够活得好一点，然后我再会去考虑我在那里面啊，比如说我有工作的安排，还有呢人不能24小时都工作呀，我可能还需要考虑到我在太空能不能有点娱乐呢，这样呢有娱乐有工作，工作呢也才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张老师。
3: 还真是人之常情，不过呀你想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你没有想到，就是你想的是你到了空间站之后的这个生存问题，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真正的生存问题啊，它在你进入太空的一刻，就是在你发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一章写的是航天员上天是有多惊险，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太空，你真到了空间站你已经很安全了。真正危险的在哪里呢？是你坐在火箭里那一刻，就是发射到太空那十几分钟，那个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也是以前各个航天失事的高发时刻。
2: 这本书真是弥补了我的一个知识盲点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其实在太空生存过程当中最危险的居然是发射的那一刻。
3: 对呀，你看啊，这里边咱们专门写了杨利伟当时接受采访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莎你提到了，你说哎，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再生活的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4: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3: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4: 人要吃。

0: 还得要排出去。
1: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你就需要一整套的处理系统，把这个便便啊给它处理掉，无害化处理。因为太空间站它这个空间是很小的，你如果说便便不处理的话，你回头来整个舱里都是味儿，你没法生活的好的。你还想娱乐一下，那种情况娱乐不了的。哦，对，你刚才说到娱乐是不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太空你生病了怎么办？有没有想过
0: 有一些意外出现了遇险怎么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而且我还特别看到了有一章叫做太空战袍有多厉害，这说的就是宇航服是不是呢，张老师？
1: 哎，对的，就是宇航服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它叫做一个微型飞船。什么叫微型飞船呢？你看宇航服它跟咱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只是给你遮住身体，宇航服啊，它是想把你整个人给包起来，跟外界、跟太空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2: 肯定是完全密封的，而且密封性极好，所以我刚才就很惊奇啊，它为什么会漏水呢？水从哪儿来的？而且太空当中应该是缺水的，所以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呢？
1: 太空里边没有水，但是啊，你想啊，你在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啊，这些东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空不一样，在太空你摘下来可能当场就冻僵了。所以最后啊，这位宇航员他是靠同伴的紧急协助才给他返回空间站的。你想了解的是怎么在那儿娱乐，怎么在那儿工作，怎么休息，但是我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你带一些说怎么样有危险，哪有意外。为什么我有这个呢？因为我希望传达给孩子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航天呀，它不是电影，它不是电影里边那种浪漫妙险，它是真正的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2: 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过程啊，我们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七章的标题谈到的是距离移民火星还有多远，这和太空生存的关系在哪里呢？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1: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0: 对，
1: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人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
2: 相信好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那些科幻大片已经教育过了。什么样的星球是人类的宜居星球呢？第一，这个星球上要有水；第二呢，还要有大气层，这样人类才能够生存下来。火星是有水的星球，大气层也有，但是人类活在那儿的大气层不太适合。不过有水啊，这非常重要了。
1: 对，火星有水，而且火星有大气层。其实火星的大气层不适合咱们呼吸，它的90%多呀都是二氧化碳，人往里边一站就晕了。但是呢，二氧化碳有个好处，它什么呢？它是可以让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水，有二氧化碳， 我们就能有办法呀，在那儿种植物，在那儿种土豆。所以呢，咱们才会把火星当做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可能的一个基地。你看啊，咱们前面其实都是在讲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七章咱们讲的火星其实还没有实现？
2: 对，我们人类探索太空遵循着从近到远的顺序，而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从近到远来介绍知识。但是到了火星这一章，我们人类还没有到达火星。
1: 但是呢，咱们虽然没有涉足，咱们对它做的技术储备都是在今天做的。我们希望孩子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啊，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生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